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上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涂、叠加涂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0: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2025至2026年度山东青年五四先进集体、山东青年五四先进个人公布，历城二中团委荣获山东省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近期，历城区小学第八届教学亮点教师经验推广会在仁轩小学召开，来自全区各小学不同学科的6位亮点教师依次登台，围绕思政铸魂、劳动育人、科学探究、英语启智、文学润心、数学融美等主题，分享了各自深耕课堂、破例并举的教学探索。近日，历城区省市名师名班主任年度经验汇报暨市级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颁证仪式在智轩学校南校区举行。会上，全区32位省市名师的年度教学成果集中亮相，6位工作室主持人代表现场分享了实践经验。近期，2026年中国民族跳绳联赛开赛，采石中心小学14名队员参赛，斩获5金1银1铜，实现国赛历史性突破，首次零失误，一举拿下10人集体跳、10人八次跳两大集体项目全国第一名，用实力书写神采荣耀的少年传奇。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2: 锁定，请锁定。
3: 跟928同频共振。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

0: 我心越大，我会变成巨人，打着力气踩着梦。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2: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上，雾里远方，是谁扮演着命运的模样？你的泪光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D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成不完整，爱也来不及完成。一个人还能做什么？享受过自由，享受过了头，连想念你都痛。街上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科学探究、英语启智、文学润心、数学融美等主题，分享了各自深耕课堂、过例并举的教学探索。近日，历城区省市名师名班主任年度经验汇报暨市级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颁证仪式在智轩学校南校区举行。会上，全区32位省市名师的年度教学成果集中亮相，6位工作室主持人代表现场分享了实践经验。近期，2026年中国民族跳绳联赛开赛，采石中心小学14名队员参赛，斩获5金、1银、1铜，实现国赛历史性突破，首次零失误，一举拿下10人集体跳、10人八次跳两大集体项目全国第一名，用实力书写神采荣耀的少年传奇。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柜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人世上百无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不

0: 吧。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周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

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6: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